因為一來西音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詞，但係咁有時有啲可能抽象啲嘅音樂，用譜例可能會有啲陌生嘅需要啲時間適應，佢哋可能未必即刻會接受到。咁所以。